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0: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提醒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但愿我们成为一个受教的人，每天活在神话语的光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荣耀，我们思想神的荣耀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从十九节开始到四章五节。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四章五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你真伟大。

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到第四章五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罗马书三章十九节到四章五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罗马书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请看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说道：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

0: 荣耀，在旧约圣经翻译为荣耀这个词的原文含有重量的意思。这个词可用来形容一些使人在别人眼中看来有分量，能叫人尊敬的特质。创世纪里雅各所得的利益和约瑟的财富都称为荣耀。这个词更可引申来表达尊崇与尊敬的意思，因此圣经以这个词论到神的时候就含有双重意义。这个词一方面意指那些属于神的荣耀，随着神一切自我启示而来的神圣光辉或威仪，而另外一方面则指归给神的荣耀，神有权接受的荣誉和祝福、赞美与敬拜。这些也是在圣者面前唯一合一的反应。以西结书43章第二节开始的一段经文反映出这个关系。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我就俯伏在地。荣光或说荣耀这个词连接起来两个思想，一是神配受赞美，他满有大能，他的临在充满威仪；其二是神站在我们面前，即我们在他面前时，我们的正确回应是敬拜他。神透过启示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荣耀的意思是彰显出来的神性，我们借着信仰把荣耀归于神，对他的恩典启示做出种种回应。神不变的旨意是要向受造的人展示他的智慧、能力、真理、公义和爱，从而彰显他的荣耀，好叫他们认识他，也因着认识他以爱与忠诚、敬拜与赞美、信靠与顺服，将荣耀永远归给他。他希望与我们建立一种最圆满的关系，他赋予我们最丰盛的恩典，我们还以最衷心的感谢。神一切的作为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神为什么要救赎人呢？他不用这么做，但他为何选择去爱和救赎不值得爱的人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神整个救恩计划的每个细节。神随己意行作万事，一切事情的发生全在于他的选择，他的每一个选择背后原因都是为了他的荣耀。
1: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0: 今天我们思想神的荣耀这个题目。西敏信条小要理问答第一问就是，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回答，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以他为乐。每天我们要问的不是什么对我最好，而是什么最能彰显神的荣耀。神最终使我们得到真正福乐的途径，就是回到他原初的设计，造人的目的，使我们离开以自己为中心的人生，重新以他为中心。神的荣耀，简单说，就是神把他自己是谁彰显出来。从人的眼光来看，一个有荣耀的人，就是一个有分量、有尊荣的人。荣耀神，不是我们给神增加什么，因为神本来就是无限荣耀的，我们不能使他变得更加荣耀。就像月光

能让日光变得更明亮。月亮本身没有光，它的光是反射太阳。神的荣耀就是神本性的尊贵、美善、威严、圣洁、能力与丰满。出埃及记，神向摩西彰显荣耀时，也同时宣告他的名、他的性情与能力。荣耀就是神彰显出来的神性。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透过创造彰显他的荣耀，借着所造之物在对人说话。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神在宇宙中处处留下他的智慧、能力与美善的痕迹。看见神荣耀的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因为强烈地感受到神是何等伟大，而我是何等渺小。先知以西结一看见神的荣耀就俯伏在地，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立即惊呼，祸灾，我灭亡了。约翰一看见复活基督的荣耀就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斯布人说，没有什么默想比默想神更能使人谦卑。神最大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神竟然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旧约中象征神同在的荣耀遮盖会幕，充满圣殿的云彩，到了新约，其本质、性情、能力和目的都在道成肉身的神子耶稣基督身上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神的公义、圣洁、慈爱跟能力彰显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神荣耀的恩典是神的荣耀最令人惊叹之处，也是圣徒永无止境赞美神的原因。父在创世之前的预定、拣选应当得到称赞，爱子耶稣基督的降世舍命应当得到称赞，圣灵的使人感动也当得到称赞。一切都是出于神，而我们这些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信心的本质就是把神当神，照着神是何等的伟大来信他。当环境告诉你不可能，你仍说神能，他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就是在荣耀神。神留下瓦器的裂缝，好叫人看见里面的宝贝。主没有答应除去保罗身上那根刺，只告诉他恩典够用。启示保罗，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保罗就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真正的敬拜是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不是我要为神做什么，而是神配得什么。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应当敬拜神，相信他，顺服他，感谢他，侍奉他，因为他配得。孙大中曾经在笔记本上写了两句话，第一句就是，主啊，你配得这一切。第二句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来提醒自己，服侍主要尽心竭力。保罗深信，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保罗欢欢喜喜盼望与基督一起得荣耀。基督若是你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神预定我们得享他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基督已经与父同享的荣耀。因此基督徒面对苦难，不要只问主啊为什么，也该思想神要怎样在这件事上得荣耀。将来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城内不用日月光照，而是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成了灯。保罗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神本性的尊贵、美善、威严、圣洁、能力与丰满，借着他彰显，使人透过他更多的认识神。巴克博士说，最好的神学应当使人意识到自己是活在神面前，并且歌颂他的荣耀。神彰显他的荣耀，使我们认识他，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就敬拜他，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就把荣耀归给他，而神最终也要带领我们进入他永远的荣耀里。真正被神荣耀抓住的人，他的祷告会慢慢改变，更符合神的心意。今日我们与父并那独生子相交，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羔羊宝座前，与历世历代蒙救赎的圣徒一同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神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就是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当神将他的丰满、他的美善、他的智慧和慈爱向受造者流出，受造者看见了、享受了、心中爱慕、赞美神，那神的荣耀便在这个过程中彰显出来。神把自己是谁彰显出来以后，我们就得着最高、最美、最值得喜乐的神自己。我们以神为乐，享受他，就是人间至高无上的幸福。神在受造者最高的幸福中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知道自己被爱，也享受神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他越以神为满足，神就越在他身上得荣耀。当神成为他最大的喜乐时，神就在他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诗人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真正明白神荣耀的人，最后一定问主啊，我今天怎样活才能使人因我更多的看见你。荣耀神就是让神的性情透过我们被人看见。荣耀神从来不是沉重的责任，而神使我们这些被救赎的人永远认识、观看、享受他的丰富。神完全认识我，就像他完全认识摩西。他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希望他也能充分认识神，他恳求神让他能对神的认识更加完全，就对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们这些有罪的人能与圣洁的神相遇，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用手遮掩我们。迈尔博士说，这磐石就是基督。约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耶稣自己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神的荣耀彰显在基督舍己的爱里边，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却是借由爱子的甘心舍己，满足他那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的公义要求。神在十字架上已经显明他的义，他所带来的恢复。
圣灵之所以要等到耶稣得荣耀以后才降下，因为圣灵也把十字架的爱带进信徒生命里。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人真正明白神的荣耀是什么。十字架是荣耀最反常，就是最高峰的彰显。基督是受害才进入他的荣耀，而我们要高举基督，与他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真教会是与神同行的以诺，是承载及反映神的荣耀，并且当主来的时候被提进入神荣耀的群体。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教会真正的荣耀是忠于基督，舍此之外都是虚荣。敬拜的中心不是人的感受，而是神的荣耀。神本性的荣耀在会众中间彰显出来，会众看见神的荣耀，必然带来更深的敬拜和降服。罪是以自我为中心，救恩是基督使我们重新归向神，成圣是生命越来越反映神，敬拜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宣教是使万民看见神的荣耀，天堂是永远观看、享受并赞美神的荣耀。这是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感谢神把蒙恩的人带回归荣耀与神的人生，使得天使的称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喜悦归于人，完完全全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古旧十字架。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在末后的日子，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你使我们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你是万有的主，万有都是本于你，倚靠你，归于你，没有能比你的，你配得一切称颂和赞美。父啊，你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我们犯罪陷入混乱，你在基督里借着爱子把我们带回和谐跟秩序，使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而是悔改，把人生的中心重新交还给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缺少对你荣耀的看见和认识，就会贪爱世界，寻求从人来的荣耀。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照着你所配得的一切尊重你。亚伯拉罕在困难面前信你是使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将荣耀归给你。他信你所配得的伟大，这就算为他的义。他的心如何，因你得着坚固，把荣耀归给你。求主也使我们跟随他信心的脚踪。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欢迎与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或者发到 btc@liangyou.net。重复 btc@liangyou.net。请注明节目名字，我们会尽快回复你。
1: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3: 救恩的和声。
4: 现代人的忙碌是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殷勤，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懈怠。亲爱的朋友你好，又到了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今天是9月1号，开学季，很多孩子在之前的一个星期特别的忙。忙什么呢？忙着赶作业。其实何止是小孩子，多少时候我们所谓大人也是在无节制的随心所欲的对待时间，而这破坏了人的专注力。专注力的缺失让本当用于做最重要最有意义之事的时间被切割成了碎片，时间被那些无意义的琐碎的虚空的事情消磨掉，荒废掉了。被碎片化了的时间让一个人无法安静用心地寻求和投入最重要的事。统计一下，一天用来刷手机的碎片时间的总时长是多少？这些碎片化了的时间伴随的是一个人碎片化的思维，这思维又加重了一个人对于存在的凌乱感、混沌感和荒诞感，加重灵魂中的麻木、良知上的迟钝，加重对于生命价值的缺失感、虚无感。专心仰望耶稣，一起来收听。

孩子赶作业，父母在一旁叹息又无奈。原本希望孩子学习不错，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成龙成凤，光宗耀祖，一辈子衣食无忧，与贫穷二字无缘。殊不知，碎片化的时间铸就了一个人真正的贫穷。这贫穷，正如有人总结的，不是没房没车，不是穷困潦倒、身无分文，而是脸上的浅薄无知，心灵的一片空白，思维的高度贫困，精神的极度匮乏，是一颗茫然随波逐流的心，是无所爱也无所寄，是无所望也无所期。多少时候，人没办法拒绝那些让时间变得碎片化的事，总是不由自主受他们的吸引，被他们缠绕和追赶。短暂的觉醒与无力的抗拒之后，是周而复始的呈现。人们仿佛已经无法整合碎片化了的时间，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最重要的事。这显明了什么呢？显明这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缺乏真实的掌控力。这显明从最深层的生命本相来说，这人是不自由的，生命受制于某种虚空与黑暗的诠释。我神真伟大，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今天。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暑假的时候也是旅游的高峰期，各大城市的旅游景点歌舞升平，人们享乐其中。可是一切的娱乐形式让人心在感到看似放松和愉悦的同时，又像一副麻醉剂，渐渐夺去人反省和深思的意志与能力。旅游虽好，终有归期。还有一些让人的注意力和精力被攻占和稀释的娱乐形式，极容易让它上瘾，使这人一旦沉浸其中，就很难干脆利落地扭身，这样就对这人形成一种不由自主的控制力。这是一种辖制人心，阻碍人心去感受到自身原本存在的精神层面的力量，这是一种对人精神存在的维度催眠了的力量，是一种让人对是非善恶不再敏感的力量，是一种让人心麻痹和沉睡的力量，是阻碍人心去寻找真理和自由的力量，是拦阻人寻求光明和平安的力量，是一种辖制人继续做黑暗权势奴仆的力量，是一种让这人沦为非人的力量。蛮有能力，一起来欣赏

据说有这样一个来自墨西哥的预言，你也一定听过，说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停下来等等他。亲爱的朋友，有一个真相是，人体的肉体倾向于在虚空的事物中去寻找乐趣，而这世界又为其上的人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项目，让这人可以用来打发时间。这世界裹挟人们在其中找到乐趣，沉迷其间不可自拔。花花世界专为人提供虚空的事物，迎合肉体贪图舒适安逸躺平的本性和欲求。这世界引诱人们把沉迷当放松，把逃避当减压，把娱乐当安息，把酒醉当解脱。这世界让虚空的事物掌控人的喜怒哀乐，耗费人的生命和时间，拦阻人的眼目和心思去寻找和专注于那些最重要的事，就是那些关乎人灵魂归宿的事。安静，请欣赏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2: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还有一些时候，一个人看起来并不懒散，似乎也在积极奋斗着，远离娱乐和休闲，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这时候，这人的时间利用率很高，看似远离了时间被碎片化的生活状态，用为目标而努力的忙碌充实了自己。可是，这时候人心灵的饥渴和疼痛只是被掩盖了，却不是被治愈了。用忙碌来对抗意义的焦虑所带来的空虚和疼痛，就像什么呢？明明是灵魂饿了，却去拼命喂养自己的身体。一位哲学家说，多少时候人习惯抱怨这时代太忙碌，实质上是一种极深的懒惰和疲劳。真的懒惰是表面忙碌的原因。是的，很多时候人们表面忙碌，实际上却在极深的懒惰中。殷勤是表象，懒惰是实质。因为忙碌背后是对一个人他自己更重要本分的逃避，这本分就是看顾好自己的灵魂。记住一位牧人的劝勉吧，他说，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是迷恋于远大的野心，而是从那被碎片化了的时间救出自己的命，就好像从火焰中抽出来的那一根柴。我心灵得安宁，一起来欣赏。